0: 全雷那边。
1: 等我老天。
0: 没事儿，可以。
1: 老天。
0: Paul Nor Nor 1275 Paul Nor Nor 1275。
1: 2025, move out, truck out of Columbus.